0: by bodhicitta is what is a level of realization which is actualized when you reach the first level of the bodhisattva bhumi.
1: Oh yeah. 但是呢,他开始学习,普通话不知道就是,人家都不接受道,现在,他送的,这里啊,嗯,告诉我的,我们家里啊,他感到这个中的,心脏的中的蒙古是不是,他也在那呢,哦,第一,第一,
2: 俺那俺那就地度，台湾对吧？他东边面对不起，但俺那就让给俺个一个钱。今天因为就是呢，地度的，哎，那俺那做了，就这个，同行吃瓜子的，或土狗吃瓜子，或吃羊肉盐的，但今天个地度的，看得出，地度的，娘们是娘们个，俺们扛啥些的，肯定是不。但得了也打些钱去。
1: 那俺们现在当过养这个药嘞，在这里印度，但印度农耕的，大家嘛是的，看到现在新竹其实吃不吃是吃这个药嘞。第一，印度，哎呢，台湾的东西，看了在那农药个，现在被侵占个点，俺那这边呢，累计我没了少吧，其他个呢，心里就起诉着了少吧。 等那个他亲人给蒙古觉得不第一的，肯定是穷的，还是先穷的，现在他觉得用这个药的，在等那个他呢，当哦，哎呢，哎，可是我不给，台湾的东西给亲人给点的，哎呢也他的多呢，居民的穷的是这样的哦，养的这个大白猪的穷的是这样的哦。 等那个，俺当就是拿着去可以用这个药的。但等那地图龙这边不，俺大概看啥时间的，可建议就在呢，这俺那就落天界了。哎呢，米个熟汤了，蛋呢，哎呢，眼汤啥子？米个汤啥？这几个没有吧？米个汤了，蛋呢，眼汤啥子？落天界就吃个多啊。
2: 他东北搞的，俺那是老李呀，本来俺也绿的，俺也本来绿，别看是我的别改姓跨国籍，然后本来人给绿籍的，这个身边，哎呢，人心，地母吧，这里这个别的身体，这个接不牢什么全部人呢，这接不牢三百，接不牢，老太不少了，大概的接不老呀个，接不老得不了这个，这里个三百来人就在呢，接不老看的。 他从律师的网就那个安吉克斯的，这个约的不是老是下的个吧？在这个点呢，到那俺是的，三木是当用的哦。但是俺是的律师的网就是干净。但是到马赛呗，哎呢，趁个钱得干净个下边呢，趁个嘛能得我，你能出门着呀？伢那边绿大概我都下边呢呀。
1: 虚拟主义、蓬勃的、改变主义啊，蓬勃就是新啥的，一年，哎呢，俺是要积极，俺先别去，俺坦白去，俺改变就是现在要积极。可要不，有的时候呢，等那个他，就我们在那等呢，俺是要的蓬勃的突然想到，那就不得要的啥子？蓬勃的往就跟个俺，啊，蓬勃的突然想不起，就是蓬勃，他们对性差的哎，给些，积极的人，哦，到了往就那个俺的。
0: Yesterday we spoke about, we read the concise summary of the presentation of emptiness in the sutra, which read, they should see insightfully, correctly, and repeatedly that even the five aggregates are empty of inherent nature, inherent existence. So here, I briefly mentioned that on this issue of the nature of self, in the past, in ancient India, there were so many different philosophical schools of thought in understanding the nature of self or the person. So what all of this suggests is, you know, the importance of understanding